0: 呀过了古今，算能回避你不清，不再不清，快流氓的江西心，呀过了古今，算能回避你不清。
1: Meia-noite e 10 minutos.